0: 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清晨发现一种声音，收获一份喜悦，一路畅通早间版，自然生具个性的传扬，成就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Come with me。
6: 如果总是抱着明天就去做的想法，那么今天的时间就浪费在空想上了。珍惜时间，去把计划变成现实吧。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0日都发生了什么？1506年，哥伦布逝世。本来他是打算去找中国与印度的，结果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是机缘巧合。1799年，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诞辰，他写的《欧冶尼·葛朗台高老头》等作品，至今还在世界名著的列表中。1900年，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6个月08天的奥运会，堪称奥运会历史上的马拉松。1927年，人类第一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从纽约起飞，名字很长，但路途更远。1989年，中国启动了中国学生营养日，注意营养均衡，可不能挑食只吃肉哦。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坝，未来可能也很难被超越。2010年，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在美国诞生，它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0: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那么在网上呢，我关注到一个热门的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的班没干多少但疲惫不堪呢？其中啊有一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内心的倦怠啊，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说啊，有的时候即使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但每一次的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啊，都是在剥夺内心的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心力管理。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的消耗啊，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心力，才有余力去应对人生道路上的波澜跌宕。所以要想得到好运啊，我们要学会收回心力。来听歌，来自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

好的，马不丁，你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咱们广东最大的淡水湖是，到底是惠州的西湖还是河源的万里湖呢？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答题时间到，咱们广东最大的淡水湖，它是万绿湖。您答对了吗？面积达370平方公里。您答对了吗？恭喜到星星啊，这位朋友，您给我们点歌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走吧，准备好行囊，出发，把美景还给步伐。

生活当中容易内耗的人呢，总习惯一味的迁就，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珍视。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隐忍迎合得来的，一味的压抑情感，勉强迁就，说是成全别人，实则不断的透支自身，内耗不断。人的一生啊，同样需要用心的善待自身，难过啊就要坦然的倾诉，疲惫呢就要安心的休息，才能活得从容舒展。

0: 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

0: 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不抱怨的人才是人生赢家。有哪些方法可以戒掉抱怨呢？首先啊，我们要远离抱怨源。只有从一开始远离抱怨源，我们才会减少干扰，从容过好当下的生活。其次，我们要调成静音模式啊，说个不停，表明内在缺乏，而沉默啊，则能让我们守住内心。在沉默当中反思啊，才能让怨终于萌芽状态。再就是啊，我们要学会舒缓情绪啊，比如运动啊、看书啊等等，不要让抱怨堆积，常常保持内心的干净啊，眼中无事，心中无忧，开心啊才会长留心间。好的，来听歌，来自熊猫眼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开心就好，不要烦恼》。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秩序，尊重驾驶，文明出行。河源市交警支队、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共同提醒您关注实时路况。
1: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我是江晨，来关注到实时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到万隆城十字路口，我们北往南是大排长龙，那需要大家等候至少三个通行周期。我们在这里呢，呼吁大家保持好您的跟车距离，谨慎慢行，不要加塞。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河源大道，目前呢往小江桥也是排挤长龙啊。那么此刻呢正在上班高峰时段哦，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耐心一点，谨慎再谨慎。那如果此刻在您行车途中遇到路况，来留言互动吧。
2: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露营地还有露营的一些攻略清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一些拍照的攻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出去露营，如果不打打卡拍拍照，总感觉白走了，对不对？装备在手，说走就走，沿途美景若不拍照记录，岂不白来一趟了？那么如何能拍出大片的感觉呢？此时手握一份拍照攻略显得格外重要。今天为大家送上些拍照的小贴士，不止露营拍照能用，平时也能用上哦。那首先呢，就是拍照背景的选择。大自然便是天然的背景板，远望晚霞璀璨，站立赏花草清新，蹲下看蝴蝶翩翩，坐下听蝉鸣鸟叫，欣赏自然的同时，还可以美美的让朋友定格美好瞬间啦。当然拍照的时间也很重要，比如说日出和日落前后两小时，光线比较柔和，闭上眼享受温暖的时光，或远观朝霞余晖，出片率都是很高的啦。还有拍照服装的选择，可以和朋友提前约好相似风格的衣服，这样整体的画面感也会和谐不少啦。还有就是拍照的姿势，如果您的拍照技术到位，那可要好好指点指点你的朋友啦。无需摆拍，随心所欲啊，才是最自然的。比如有的在忙着做饭咔嚓，有的在帐篷前站着谈天说地咔嚓，夜晚的帐篷里喝个小酒品个咖啡咔嚓，所有自然的瞬间都不要落下。简而言之啊，抓拍的瞬间动作和表情都会更加自然，之后就是悄悄地修图啦，最后就等露营结束发朋友圈打卡啦。怎么样，这两天听了我的介绍，您是否心动了呢？那就赶紧出发，约上三五知己去露营吧，赴一场与大自然的约会，暂时逃离尘世间的喧嚣，尽情体味美好时光啦。

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衣服衣领腋下发黄怎么办？先用刷子涂上洗发精，或涂上刮胡膏后静置4到5分钟再洗，即可顺利洗净。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他说他五一节没有出去玩，所以呢很想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个年假呢到外面去玩一玩。那他说呢，如果选择抱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了解一下。
1: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为了方便，很多人都会选择跟团旅行，但是看到大大小小的旅行社广告就要头晕了。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旅行社呢？首先要选择合法的旅行社参团，合法旅行社也就是证照齐全的旅行社，即经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领取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旅行社。其次要弄清该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目前旅行社分为两类，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国际旅行社一般可经营入境游、边境游和国内游，而不分国际旅行社只有经过旅游管理部门批准才可以经营出境游。国内旅行社则只能经营国内旅游及与国内旅游相关的业务。要通过正规门店报名，大部分旅行社可能下设有多个营业分部，在这里报名一定要确认其是否隶属该旅行社。除了查验其证照外，正规门店应悬挂旅游投诉电话标志牌和咨询电话提示，游客可通过电话向有关旅行社总部确认。一定避开街边摊贩等流动式报名点，避免上当受骗。要充分考虑价格与服务质量，避免低价诱惑。在选择旅行社时，千万不能简单的以价格衡量一个旅行社的优劣。影响价格高低的有交通工具类别、住宿饭店等级、餐费标准、行程路线不同等多种因素，万万不可只求价格低而忽视了服务质量。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在选择时除在价格上认真掂量外，还要充分考虑旅游质量与价格是否相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如何选择旅行社的一些注意事项，您学到了吗？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这首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今天呢是520，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爱，每天都值得被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7: 是万绿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无所爱，听

通常的5月21号到6月20号呢是广东前汛期降水的集中期，因为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但是呢2026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叫历史同期呢偏晚了8天。那么跟

根据目前的资料研究分析呢，降雨的集中期呢将延后至六月下旬。龙舟水呢雨量大雨是抢绝对是汛期中的战斗机。龙舟水期间广东呢较常年平均降水量321.1毫米，占 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的雨量的42%。龙舟水最重的年份呢是在2008年，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偏多了将近一倍。最轻的年份呢是2024年，全省的平均的降水量呢是132毫米，较历史同期呢偏少60%。 预计呢2026年5月21号到6月30号呢，全省平均雨量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422.7毫米呢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偏多呢1到2成，粤东东部呢略偏多，其余地区呢偏少1成左右。 欢迎大家进入到2026年加长版的龙舟水期间， 降水呢是钱少后多，过程呢偏强。近期的降水呢也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好在不大，但是后续的降雨呢相对来说比较的猛烈。 5月27号到29号大雨， 6月4号到8号呢暴雨或以上天气， 14号到16号， 21号到24号， 27号到30号呢 通通呢都是有暴雨。 预计呢6月呢有1到2个台风呢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到广东地区的天气变化，大致呢出现在6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呢应对的是6月4号到8号、6月27号到30号的暴雨过程，对于今年的高考和夏种夏收可能有较大影响。广东省呢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和阶段性的偏强季风的共同影响呢，龙舟水期间持续性的强降水，这个过程呢可能偏强，强降水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要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费扬。今天呢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30天，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25天。这首歌《雨一直下》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根据河源时气象台的预计呢，河源19号到21号呢，雷雨呢是比较频繁的，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起呢，转多云的天气为主。近期呢，我们要需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3天，广东中西部地区呢，暴雨也将继续持续，需要注意防御积涝和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部分市县呢伴有八级、局部十级的雷雨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呢介于30到32度，其余市县27到29度。21号，明天，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雷雨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局部有大雨或暴雨的一个天气。部分市县呢伴有八级啊，局地呢十级的雷雨大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雷州半岛和粤东市县呢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5到28度。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停。强降雨时段呢容易导致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及大面积的积水所带来的触电啊漏电安全隐患，需要时刻提防雨天的防触电的五防三不要。首先呢是防变压器和架空线，第二防呢是防电线附近的树木，第三防呢是防积水路段啊，可能会有因为断电落这个断落的电线落入到积水当中，或者是用电设备进入到积水当中而引发触电。再防的是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果有破损或潮湿，极容易造成漏电。还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的快递柜和充电桩的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危险。三不要呢是：第一，不要赤手来救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的物体呢挑开这个带电的导线。第二，不要呢是不要奔跑离开电线的段落区，如果电线掉落至附近，且不要撒腿就跑，要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啊，以免触电。三不要之三，不要忽视室内进水。有时掉进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雨天时呢，如果说住在低洼地段的这个朋友们呢，室内呢进水时应该立即切断电源的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入到水引发漏电的事故。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

0: 查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速度
5: 慢一点，
3: 安全重要，
5: 心态
3: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3: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3: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无所爱，听

强降雨的不停歇势必呢会影响出行。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首先呢第一呢是持续性的关注天气的信息，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区呢要持续关注气象、应急、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天气、路况、交通管制、居家办公等信息。第二呢是减少非必要的出行，确有出行需求的除了需要关注上述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之外，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牢记安全驾驶知识。确需自驾出行的，雨天安全驾驶、涉水路段安全通行、被困积水自救逃生等方面的知识一定要了然于心。

追逐。近段时间以来呢，雨水呢几乎每周都来河源打卡报道，这周呢同样也不例外。本周呢雨水模式呢继续持续，我市的雷雨频繁，天气呢较为闷热，那请各位车友呢出行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根据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前中期呢我市雷雨频繁，其中像今天和明天雨势呢较大，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期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有雷阵雨，天气较为闷热。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墙积涝，同样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的灾害，雨天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各位车友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小心慢行。22号开始呢，天气呢转为闷热的状态，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一时段感谢您关注一路畅通，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5月22号到24号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河源百千万工程专项赛终审决赛就要拉开帷幕。为了迎接全省各地的参赛师生呢，河源精心准备了超多专属福利和特色活动，让大家呢在比拼创意的同时，沉浸式的打卡客家古意的山水人文，解锁一场专属于青春的河源之旅。那么这些专属福利呢，有两条免费的精品研学路线，解锁山水人文，低空的经济大咖讲座，来洞察行业前沿，人才对接盛会，把握就业创业机遇，新乡创客集市，链接同频创业伙伴，食宿出行全保障，参赛无忧。

5月20号，520的浪漫从来不止鲜花和告白。今天520，河源汇景希尔顿109店的浪漫专列呢正式发车，直接承包你的浪漫。第一站呢是民政局不期而遇的浪漫。520当天呢，希尔顿的顾问团队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惊喜现身东园民政局，每一对刚刚许下白首之约的新人都将收到来自于酒店的新婚祝福。第二站呢是专属巴士全程巡游，而第三站呢是活动的风景线解锁仪式感。第四站呢则是他的婚宴，见证别样的浪漫。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本周末的将迎来第四轮的对决，刚刚过去的第三轮掀起了进球狂潮，九场比赛打进29粒的进球，而进球数呢高产的同时，还出现了像云浮队、韩杰、文超远、世界波那样的一个高质进球，赛事精彩，球迷欢乐。粤超的魅力呢不断的发酵，而第四轮的赛事呢更加值得期待。第四轮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预售当中，在今天22点的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上车了。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将在明天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和创新馆的13号馆展位的河源展团呢，是在13D01。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去观看。那么这个展馆呢，将以 IP 赋能文旅、匠心彰显底蕴为核心，精心的打造沉浸式的展示体验场景，集中呈现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特色的文旅资源以及优质的产品，为广大的现场到来的观众呢，带来一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和互动性的河源的文化盛宴。

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风貌，河源展团呢这次精心策划了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20多家的参展企业所带来的60多项的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还有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和产品。在文化的展演区呢，将上演杂技、客家山歌、客语童谣，还有手琴木偶戏、非遗舞蹈、江东染服饰表演等一些丰富节目，让大家呢更加近距离的观受感受哈河源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呢，第二个特色展区呢是河源四小龙乐园区哈，以河源本土的恐龙化石为原型的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打卡圣地，进一步的提升河源城市 IP 的传播力。再来呢是农文旅的融合区，还有原水产业区、非遗文创区、美食体验区。另外呢还有共化河源区，那么兼具展示和交流功能，除了集中的展示河源的茶产业和非遗产品之外呢，还将搭建品鉴交流平台，邀请各界嘉宾观众齐聚一堂，围绕河源文化的传承、产业发展展开对话，共探河源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新路径。此外呢，为了增强观众的参与感，文博会期间河源展团呢将特别推出多项的互动福利活动，以丰富的参与形式提升观众的观博体验，进一步的传播河源文旅魅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有时间去感受，去观赏。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的冰晶冰
6: 茶姑。
5: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塔，文静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游戏。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角色崭露头角，但音乐事业呢却屡遭挫折。他的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在当年仅卖出不到1000张，被评价为唱功不如张学友。
1: 茫茫然望向我，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眼，不想答你。
0: 面对质疑，刘德华呢并没有放弃，他每天录音12个小时，苦练气息、咬字，甚至尝试摇滚、民谣等多种曲风。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1: 你靠我睡微风里问我伴你。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

0: 李安修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0: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1: 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亮。
0: 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的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谢。而歌词中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

0: 刚刚听到的17岁，歌词里提到了29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1: 每天围绕我身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1997年，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做《冰雨》。这首歌和专辑中的《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冰雨可以说是一首苦情歌，而歌词中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将情感中的挣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体现得非常完整。而他每一次演唱会上，他在演唱这首歌时都会搭配着落雨时体现歌曲的意境，每一次这首歌也成为演唱会的最高潮。
1: 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
0: 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水平较高的作品，音乐人黄沾就曾经对于冰雨的填词赞赏有加。而在此前，黄沾曾屡次反斥刘德华填词非常烂。这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的为人所传唱，并且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冰雨是刘德华自己作词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而那时他的填词风格已经逐渐成型，苦情深情直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拼贴。而这首歌同样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车轮下的公路是何

0: 全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4: 情茶馆。
3: 97.8一路有老歌。

0: 星光璀璨，岁月流转，刘德华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华语影视界的丰碑之上，更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心头。他是荧幕上硬汉与柔情王子，更是乐坛的一棵常青树，以其独特嗓音和演绎为我们留下一首又一首经典之作。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共同翻开记忆的篇章，继续来收听刘德华那些好音乐。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
0: 2000年8月，专辑《男人的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同样也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歌曲，融入到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你别看刘德华一直是天王巨星，成绩荣誉满身，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各种艰难时刻。
1: 你流泪

却忘了眼睛怎样。当中有一段歌词叫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歌词很明显透露出刘德华的心声，他在万人面前微笑，而背后呢也是满身的疲惫，心力交瘁。歌曲呢通过男性视角探讨情感压抑与释放。

0: 1997年4月6号，《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可以看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刘德华特意为香港回归创作了这首《中国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而为了拍摄 MV，刘德华更是来到长城，穿上传统的长衫，一身正气，在长城上拍摄了《中国人》。
1: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这首歌加上金牌的御用搭档李安修作词，以及陈耀川的作曲，更是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和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体现得高昂激烈。
1: 不等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中国人也成为刘德华每逢出席重大活动和盛典上必唱曲目。这首歌在旋律和填词上突破了个人的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运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六声语调式音调，在填词上采用一字一句，使得歌曲呢在表达上铿锵有力。

1999年9月26号，由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99演唱会》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爱你一万年》。虽然它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曲，但是呢，由孔祥东和刘德华共同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此曲呢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刘德华用一堆誓言填了一首表达爱你一万年的歌，

那一年《爱你一万年》红了，流传在大街小巷。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0: 1992年，专辑《真我的风采》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呢，却比主打歌《真我的风采》更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国语和粤语，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语版本。当《谢谢你的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都会勾起歌迷略带怀旧的回忆。而歌词中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反映了爱情中的苦涩与无奈。整首歌不仅仅展现了刘德华的才华，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此外，歌曲中《谢谢你的爱》成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深刻总结，让人在感慨中体会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
1: 不喜欢孤独，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呢实在太多太多，我们这里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展现。就像《真我的风采》是刘德华所有的歌曲中最具有中国风韵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自于他第11张粤语大碟，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也是他当年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传递了关于坚持自我、勇敢面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批判了当时对于个人价值的物化。刘德华以真我为内核，鼓励听众在浮华中守住初心，不被外界标准所裹挟。作为娱乐圈的常青树，刘德华本人正是真我的践行者，他始终以敬业谦逊的形象面对公众。歌曲中的坚定与从容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将个人价值坚守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每当旋律响起，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采不在于迎合世界，而在于忠于内心的光芒。

纵观刘德华那些经典之作，无论从创作的初衷到歌词歌曲的选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他们不仅具有时代的象征，也浓缩了刘德华从艺的心路历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歌迷一路成长，听着老去的时代记忆。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4: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5: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4: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5: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确实哈，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5: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5: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4: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5: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4: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5: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4: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6: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What time is now?
1: 周末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radio 广播。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谢小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小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三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

0: 这就是脊骨神经同质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作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脊病只治脊，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脊骨神经并重，脊骨神经同治。脊骨神经同治疗法分三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脊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素、低温等离子消融素、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
7: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容祖儿《空港》。人类到底一不一飞行不知道，但飞行确实向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与空中飘忽不定的气流搏斗和还要应付各种其他因素的考验。 对于飞行而言，代替富士山去守望着的就是伫立于世界各地的每一座空港。据说啊，容祖儿听过林宥嘉的《感同身受》之后呢，马上让唱片公司邀请这位作曲人过来为自己的专辑来作曲。这种偏摇滚的风格在容祖儿的歌曲里有，但是呢并不多见。摇滚风的编曲并不复杂，变化也不算大。容祖儿唱得很自然，也很放，很有翱翆天空的感染力，明朗积极。 尤其是在他No.6演唱会上自弹自唱的一段是尤为的惊艳。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欢迎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上班时光来与你分享好音乐，我们越听越爱，一起来聆听那些粤语歌曲。接下来即将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暗恋你》。 这首《暗恋你》呢，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一阵春风，徐徐吹进耳朵。不同于许多歌曲刻画的小鹿乱撞与忐忑，张学友的《暗恋你》只描述了一种悠然的浪漫，歌词里的苦闷被编曲与旋律冲淡，展现出一种复古的梦幻。张学友的音色也让《暗恋》这个主题褪去了青涩。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越听越爱，我们来听张学友《暗恋你》。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和九七八在路上，

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有音乐在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一路畅通下午版，音乐在路上，风景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你在上班路上。划火柴很快便划掉花火，又要换下一根，于是不停地寻找，不停地划，不停地寻找新的寄托与亮光，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为了一点温暖寻找慰藉。接下来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划火柴，如同黑夜中一只划完即灭的火柴，在温暖与迷惘之间给你一些依稀的惆怅。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划火柴》，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粤语歌曲是《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 周耀辉的歌词呢，总是会有一些没有边际的浪漫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总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展示他的风格，清新别出心裁的意象，充满童真与成熟这两种矛盾质感的想象，遨游一般对自己与世界的思考与内省。那么接下来与你分享到的歌曲，在上班路上来听到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

陈奕迅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呢，是有一种回味感。剩下什么给你？诚恳的回想中想到遗憾不应给你，想到怀疑不应一起，想到很多，想到最后也许陷入沉默。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我是肖阳，今天上班途中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那么在上班时段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一起来分享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谢安琪《钟无艳》。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0: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4: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在之前在线上音乐会的时候重新改编草蜢的一首暂停开始过。那么说到暂停开始过这首歌曲是作为草蜢1988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派台作品。暂停开始过这样的题材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啊固然是唱的有点早，当时出道不到三年时间刚刚才从草蜢仔切换成草蜢，发布第一张粤语专辑开始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中另辟蹊径，怎么看都不能说是一个需要暂停的阶段了。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你在上班路上。今天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时光，第二时段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暂停开始过。那么接下来要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弹琴有弹琴的甜蜜，独身也有着独身的自在和肆意，没有花收的空旷日子，想散步行到哪里我都可以，把更多的闲时溜给自己，做尽自己喜欢的事情，到喜欢的山间走走，到舒适的咖啡厅读一本喜欢的书，或是窝在家中煮一顿美味的餐点犒劳自己，一起来听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好听的粤语歌曲。各位好，我是骄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陈奕迅《盲婚哑嫁》。照眼看去，结合《盲婚哑嫁》的本意，以为是一首怜悯或者是批判封建爱情的作品，但是当你仔细聆听之后，你才会发觉它有点像是但求其爱需要咬文嚼字的品读，里面大多数用词甚至是比是但求其爱要复杂和深奥的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细细聆听，细细品味陈奕迅《盲婚哑嫁》。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我在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肖阳，继续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曲。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无论是歌里亦或是歌外，都反映出兄弟情深。作为西洋乐器的口琴，为温情的曲调开篇，并且隐隐贯穿始终，令听众从心平气和递进到念旧惆怅，多愁善感油然而生。接下来与你分享张国荣《当年情》。

来自张国荣《当年情》。在粤语系统中得以传承的古汉语，通过西洋流行音乐元素释放出独特的韵律美感，贴地而不失身份。

俗流行之余，更让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一路畅通下午版，大家好，我是骄阳，今天行车路途当中与你分享粤语好歌。1992年，在梁咏琪23岁时，陈少琪为他写下了《我中意》，一下子让俏皮可爱文艺青年成为梁咏琪独特的气质标签。再过两年，一首《25》专门写给当时25岁的梁咏琪，歌词处处都体现出陈少琪对梁咏琪的欣赏和喜爱。就算在梁咏琪处于情感低谷时，陈少琪也为她写下了给自己的情歌来为她打气。除此之外，嫌弃、好时辰、爱得起等等，陈少琪为梁咏琪写下的高质量作品很难数得过来。而错过这首歌曲呢，是属于比较广为人知的一首普通话歌曲，收录在2009年专辑《礼物》当中。同时呢，错过的粤语版《心魔》也是出自陈少琪之手。接下来的时间与你分享梁咏琪《心魔》。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来与你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雷和岑宁儿共同带来的言之无物。就像

歌名所言，这是一首被他们定义为言之无物的歌，可能你听完之后也不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像极了平时我们和好姐妹好闺蜜之间的没有营养的对话，没头没脑，空洞而无聊。人生苦短呐、Take it easy， 我们时常都需要用这样一些纯粹直白的瞬间来填充自己。那么伴随着这首言之无物，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骄阳，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见咯，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广播，
1: 有广播。
2: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5: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8: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8: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8: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的日子呀。
11: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

0: 宝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那今天是520，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告白日。先祝大家呢爱意满满，一路平安。同时今天也是农历的4月初4，一到了周三，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希望大家呢放下白天的忙碌疲惫，伴着晚高峰的车流放松心情，平安到家。另外咱们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呢是端午节，在6月19号，距离今天还有30天，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短途出行。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方多地呢降雨频繁，华南、江南一带多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北方整体天气平稳，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近期前往北方旅行的各位车友呢，要带上一件外套了，啊，早晚呢注意添衣。广东本周呢降雨呢比较活跃，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有暴雨，雷雨时呢还会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22号之后降雨呢会稍稍的减弱，后期呢则是以多云分散型的阵雨为主，气温呢在慢慢升高，体感会更闷热。龙舟水模式呢也会正式开启，出门一定记得带好雨具，注意防雷和防雨。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咱们河源今晚的天气，那么今天河源白天呢是大雨的天气，晚间呢将转为中雨，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湿度呢很大，体感偏凉，雨天时路面呢较为湿滑，能见度也会一般，大家开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刚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最美是河源，今天我们寻一处竹林掩映、果香四溢的静谧村落——龙尾村。龙尾村藏在青山深处，竹林悠悠，绿意盎然，是一座被绿色包裹的村落。漫步村间，竹影婆娑，清风送爽，竹叶沙沙作响，像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抚平所有浮躁。鹅春水库碧波荡漾，倒映着青山翠竹，水鸟翩跹，风光如画，每一眼都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美更在果香满园，脐橙柑橘挂满枝头，金黄饱满，咬一口，清甜多汁，是大自然最甜美的馈赠。农户们精心照料着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用汗水浇灌出丰收的喜悦。庭院里橙香袅袅，街巷中竹香阵阵，鸡鸣犬吠，炊烟袅袅，最质朴的乡村生活在这里静静流淌。龙尾村是河源的隐士小村，最美是河源，来龙尾赏竹影风光，品清甜果香，享一段闲适时光。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
1: 源。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6: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此刻让我们放慢脚步，继续来听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1984年《爱在深秋》。歌曲呢讲的是爱有聚散，心有温柔，不必强求，不必遗憾，爱过呢就值得。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大气，像雨后的天空，让人慢慢的释怀。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离别不是结束，回忆永远温暖。每一句的旋律都是祝福，都是不舍，都是时光里最珍贵的温柔。

1993年，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这一年，张学友用最深的声音唱着最真的感情，不管晴天雨天，有人陪伴就是心安。这首歌呢也适合此刻来听，感谢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温柔的人。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前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经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4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急性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 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10: 新河源，新文明，
1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3: 喂，你去哪儿？
1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4: 梦给他
1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蔡琴1979年，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的声音低沉醇厚，像是一杯暖茶，不管岁月如何，这首歌永远安静治愈。

1989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歌曲的演唱者叫做童安格，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情绪克制，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温柔，不必强求所有人都懂，只要自己心安就很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1: 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爱读书会，愿一本好书陪你卸下工作的疲惫，在文字里遇见一段从容的时光。我们总在赶路，被生活推着向前，职场的压力，人情的琐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常常让我们喘不过气。我们渴望一份松弛，渴望在风雨里也能保持一份从容与坦荡，渴望在被生活暴击之后依然能笑着往前走。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本能让你瞬间拥有大宋松弛感的书，作家王浙墨所著，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宋河山可骑驴》。单看书名就自带一股潇洒诗意，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一头驴，一肩风，一囊诗，走过大宋山河，这是千年前文人的浪漫，也是我们今天最向往的生活姿态。很多人对宋朝的印象是繁华市井，是宋词风流，是文人辈出的黄金时代。我们从小读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王安石、陆游，我们记住了他们的诗词，记住了他们的才华，却常常忽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都曾被生活狠狠敲打。大宋河山可骑驴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把大宋文人从神坛拉回人间。作者王振嘛，没有写枯燥的历史，没有做刻板的诗词解析，而是选取了19位宋朝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用细腻温柔又带着几分幽默的笔触，讲他们的人生起落、悲欢离合、坚守与放下。书里没有完美的圣人，只有一个个有血有肉、会失意、会痛苦、会迷茫，却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的真实的人。我们读苏轼，不再只记住大江东去的豪放，更读懂他一生三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颠沛流离，却依然能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读辛弃疾，不再只感叹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更心疼他空有报国之心，却被朝堂搁置，在理想与现实里挣扎半生。我们读李清照，看见的不只是知否知否的婉约，还有他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却依旧风骨凛然的侠气。我们读王安石，看见他推行新法的执拗与孤勇，也看见他被背叛、被误解后的落寞与坚守。原来那些我们仰望的文人，都曾和我们一样，遭遇挫折，陷入低谷，被生活为难，被命运捉弄。 他们没有超能力，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他们只是在风雨里选择了不低头、不妥协、不放弃。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真正的风流不是顺境里的光鲜，而是逆境里的从容。这本书更像一本写给当代人的心灵解压书。我们这一代人太容易焦虑了，怕落后，怕失败，怕不被认可，怕辜负期待。我们总在追求快，追求成功，却忘了慢下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而大宋河山可骑驴用千年前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必急着奔跑，偶尔骑驴慢行也能看遍山河风光。人生不必事事圆满，有遗憾，有起落，才是真实的生活。作者王振墨的文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说教，没有鸡汤，只是静静地讲故事，讲诗词，讲人生。他把厚重的历史写得轻盈好读，把复杂的人生讲得通透治愈。你可以在通勤路上，睡前片刻，随手翻开一页，跟着千年前的文人一起骑驴看山河，一起在诗词里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它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读物，也不是一本枯燥的诗词赏析，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当你感到疲惫时，读读苏轼的豁达；当你感到迷茫时，读读辛弃疾的坚守；当你感到委屈时，读读李清照的风骨。你会发现，你此刻经历的所有困难、所有焦虑、所有不甘，千年前的他们早已经历过。你苦苦寻找的答案，他们也早已用一生写进了诗词里。大宋河山可骑驴，骑的不只是驴，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世事纷扰里守住内心的从容，在人生风雨里保持一份诗意与坦荡。我们不必成为谁，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要像大宋文人一样，心怀热爱，眼有山河，即便骑驴慢行，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这本书适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你，无论你是刚步入职场，在迷茫中寻找方向，还是已走过半生，在岁月里沉淀心境，无论你正经历顺境，还是身处低谷，它都能给你温柔的慰藉，给你前行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不必总是紧绷，人生可以更松弛。风雨过后，总有诗与远方，总有山河可奔赴，总有心境可从容。生活有时很苦，世事有时难料，但总有人在风雨里活成一道光，总有些文字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与不安。千年前，大宋文人骑驴看山河，千年后，我们在文字里重拾那份从容与诗意。如果你也常常感到焦虑，如果你也渴望一份松弛感，如果你也想读懂那些诗词背后的真实人生，不妨翻开《大宋河山可骑驴》，让一头驴、一间风、一首诗陪你走过岁月漫长，让千年前的智慧与温柔治愈你所有的迷茫与不安。好书不负时光，文字治愈人心。我爱读书会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大宋河山可骑驴》，愿它能成为你枕边的暖心读物，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诗，眼中有光，即便风雨兼程，也能从容前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0: 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9: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9: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7: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意思呀。
13: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978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来到5月20号，五月的下旬，感谢您打开收音机来关注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今天是周三，农历的4月初4，5月20号。今天呢，距离2026年端午节呢还有30天，而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25天。啊，因为520的谐音就是我爱你，所以说每年的5月20号呢，也成为了数以万计的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路况？今天下着雨，虽然说这会儿雨不大，但是肯定有雨。像昨天的河源市气象局呢，发布了今年龙舟水的趋势预测。入汛以来，从3月29号到5月18号，河源平均降雨量呢达到 355.1 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少 5%， 但是呢雨天呢是偏多的，达到 27.8 天，期间呢共有5次强降水过程，总雨量呢和常年呢基本是持平的。真的想寂寞的时候，而龙舟水呢也即将到达。龙舟水呢通常是在5月21号到6月20号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常年此时段呢咱们河源的平均的雨量呢达到 321.1 毫米，占全年雨量的 19%。 那么预计呢今年传统的龙舟水期间的全市平均雨量在320到350毫米，接近常年或略偏多于常年。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总而言之呢，5月30号之前的降水都是没有那么多，偏少的，分别出现在今天和明天以及27号到29号。而即将到来的6月呢，它的降水呢开始非常的明显，大致呢有4次的强降水的过程，一个呢是在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那么6号到10号呢也是我们全国高考的时间哈，高考期间雨水呢也是挺大，14号到18号呢

0: 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4号呢，大雨到暴雨。六月份呢，还有一到两个台风的登陆或严重影响到我省的天气。具体呢，大概出现在6月上旬和6月的下旬。有没有路况啊，各位车友？好，这会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8一路畅通。我们的路况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
0: 啊，群里的车友直接把那个路况信息发送到群里即可，感谢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当爱在靠近》。明天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专注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根据市气象局的提醒呢，受到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和季风阶段性偏强的共同影响，今年龙舟水期间强降水的过程可能偏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更需要防御的是强降水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当前呢，正值强对流的高发季节，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和短时大风，对于厂房、工棚、户外广告牌、设施、农业以及建筑塔吊等临时构筑物和树木的威胁，保障水上活动和高空作业的安全。那么受降水集中期延长到六月底的影响呢，各有关方面呢需要关注降水演变趋势及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你没有听错，今年我省的龙舟水呢加长版来了，5月21号到6月30号，40来天啊，这期间呢，这个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呢偏强。

因为今年的端午节呢，较历史同期呢也偏晚了8天的时间。那么今年呢是6月19号，降水的集中呢延后至6月下旬，而雨量呢，全省总量呢较全年历史同期呢是偏多的。像这次的雨呢，龙舟水呢主要下在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偏多1到2成，而粤东东部偏多，略微偏多哈，其余地区呢偏少1成左右。而龙舟水期间总共有5次的大雨过程，分别呢是5月27号到29号、6月4号到8号、6月14号到16号、21号到24号、27号到30号，都属于暴雨及以上的天气现象，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6月份呢，可能还会有1到2个台风的登陆，或严重影响到广东地区的天气情况。分别呢，在6月上旬4号到8号，6月的下旬27号到30号。那么，对于高考和夏收夏种呢，是构成一定的天气威胁。那么，在高考期间，特别是6月上旬，可能会遭遇强降雨或台风天气。而龙舟赛事方面的调整，佛山的这个调整，东胜杯的龙舟赛呢是6月19号，而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呢5月23号到24号等大型活动呢是会进行一个赛事调整。出行方面，如果说遇到暴雨天气，避免涉水通行，绕行积水路段，车辆呢不要停低洼的位置，遇到严重积水要立即呢下车，然后呢自己呢选择自救点。再来呢，我们这个如果是山区居民或者说住是

最好的遇见说公园东学校门口有一点堵哈，然后呢站到说是胜利桥塞车，塞到了凤凰山的红绿灯，怎么塞车吗？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各位亲爱的车友，有没有路况？我们的微信互动的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那如果说是我们群里的车友，可以直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群里。

黄 Sir 哈说和没有路况，过道还算顺畅，竟然没有路况，这个雨不是白下了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7。

0: 三。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啊，军哥说在朱门亭往市区方向大堵车已经堵到朱门亭市场了。朱门亭往市区方向大堵车已经堵到朱门亭市场。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用快那个努力的这边去用车上那个车去小车。
1: 嗯。中医院哈，中医院最右侧车道啊、有两车追尾。中医院那个红绿灯的附近哈，有最右侧车道往朱河桥方向哈，有两车追尾，是摩托车和一辆黑色轿车的一个追尾。胜利桥还在塞车吗？这个我得问大家。有没有胜利桥的朋友们，回市区的胜利桥的朋友们，怎么样，还堵车吗？啊，因为我今天我这边的网络有点差劲，无力吐槽的那种差劲。

0: 在堵车。
1: 胜利桥在堵车。感谢紫霞，我听也是因为我感觉堵的应该不开心。

这两天的雨水呢可能会多一点点哈，虽然说咱们河源分到的雨水呢就是市区方面的相对来说还好，因为你跟其他城市相比的话，今天咱们河源下的雨呢还算不是特别大。像今天早今天的雨呢主要下在哪儿呢？ 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最大小时雨量是102.2毫米，雨势非常强烈，所以说你看咱们河源的雨量就还好，是不是？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训以来呢，我市的总降雨量呢和常年同期呢基本是持平的。2026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啊，这一天呢是较历史平均的时间呢要偏晚了8天的时间，而龙舟水呢集中的时间呢也将会延长，也就是说今年呢是加长版的龙舟水。往年呢都是一个月的时间哈，今年呢是40来天，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41天这样子啊，40天左右。那期间呢我市的平均雨量呢在410到450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多，呈现出前少后多的特征。5月30号前期呢降水是偏少的，有2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而6月呢降水呢略微的偏多一些，有4次大雨到暴雨及以上强度的过程。6月呢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到我省，大致出现在6月上旬4号到8号以及6月的下旬。

0: 安安说在永祥路跟越王大道那边有比较多的车，有一点点堵。还在堵车啊？居然还在堵车，也是没有想到。因为现在都已经来到6:45了哈，胜利桥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堵车，因为今天我们确实网络看不到。拜托拜托拜托各位车友，如果有路况的话尽快发给我哈。当然在你这个方便的情况之下，不方便咱们就好好开车啊，咱也不着急。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胜利桥往市区方向还是有一点车多的。另外裕王大道和永祥路交汇处永祥路是在希尔顿这个路口目前车流略多一点点。

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省内西南部地区呢还会有较强的强降水。而今天的雨呢，上午呢最多的下在了阳江，而下午呢啊，这个全天的降雨量最多的是哪呢？在广东的恩平，24小时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449毫米了。

0: you do this, you know I can.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说实话，大家就是说在听到这个比较相对来说专业的这种天气术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降雨量达到多少多少毫米，比如就刚才我们说这个449毫米，那也就是说449毫米等于什么呢？等于0.449米的深的积水，也就是说平地的直接积了44.9厘米深的水，也就是说将近50厘米的水，就是这么大啊。如果成年人的话肯定是到那个膝盖了哈。这个雨量呢是远超特大暴雨的标准的，特大暴雨呢是在大雨等于250毫米，而449毫米呢则是属于超级量的特大暴雨。通俗接地气的来说，就是说一天下的雨平地能够淹到成年人小腿位置，相当于整整一天不停地泼大水啊，家门口就直接变成一个小河流。24小时狂泼449毫米的一个暴雨，属于百年一遇的级别的这种强降雨了。雨量大到出门是寸步难行，低洼地带呢直接是淹路淹车。单日的降雨量呢是突破极值啊，堪比连日倾盆大雨叠加在一起。现在大家懂，449毫米，它不光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天气现象，更是一个表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大家老是说听啊，包括天气预报说啊，某某地方啊，这个24小时或者说6小时之内啊，3小时之内下了多少多少毫米，现在你懂了吗？如果你还不懂，那你问百度，问豆包，他会告诉你。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天也不早了，也差不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未来十天河源市天气呢，前期和后期呢有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它想下在哪个时段呢？现在不太清楚，但是一定会下。就像今天，你谁能知道它会下雨呢？那么中期呢，我们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比如说22号。它可能会休息几天，然后再继续下雨。你说它气不气人？啊，也挺气人，但是也没有办法，你也管不住。明天21号。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告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22号呢，多云有分散型的雷阵雨。23号到26号呢，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到29号再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哈哈，没完没了。喜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喜欢忧郁的朋友们终于又可以忧郁一下了，不过没关系哈，家里一定要必备烘干机啊、抽湿机，这些都是很必备的，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季节。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雨天路滑，各位注意前后车距，不要跟太紧了。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周四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听得天平台上台下台风台词台不想到风破开飙向却未必破开人心的走向这红高粱的步伐不是重看做事的模样是泥土风霜把骨头一点一点敲成了重量你看他们走的不及却走的真是不像城市橱窗里那些被修建过的精致与端庄那不是表演是岁月在身上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

0: 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冰
2: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当1999年即梦幻演唱会落幕时，768次掌声如浪潮般漫过红磡体育馆的穹顶。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一代巨星用生命丈量舞台的刻度。梅艳芳最后一次转身谢幕的姿态，恰似她40年人生的隐喻，永远把完美留给观众，将孤独吞进喉咙。这个4岁登台养家的女孩，在命运的陡坡上走出了一条传奇的抛物线。她的歌声里沉浸着香港的夜色，滚着红尘的沙粒，最终化作华语乐坛永恒的琥珀。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梅艳芳。

黄沾初见这个戴着浮夸耳环的十九岁少女时，在新秀大赛评委席写下了声线沉厚中气十足的批注，然而他却不知道这道声线会成为穿透时代的天籁。李小田在录音棚里教会他如何用胸腔共鸣表达心债的酸楚，刘培基用红黑相间的华服包裹他雌雄同体的魅力。这个被称作为香港女儿的女人，在贵人与伯乐织就的星空中绽放出超越性别的璀璨星光。她与张国荣在《芳华绝代》里的交织眼神，是世纪末港乐最摄人心魄的定格。与近藤真彦跨海相望的《曼珠沙华》，在日语和粤语夹缝中绽放出禁忌之美。当年赵文卓捧着99朵玫瑰站在后台，这个叱咤舞台的女王也不过是渴望被爱的普通女孩。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梅艳芳《女人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夕阳之歌》。《夕阳之歌》中的歌词：夕阳无限，无奈只一夕间灿烂，天生孤独我心暗淡，想到归去但已晚，仿佛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乐曲表达出了一种悲婉和惆怅之感。作品的副歌先后出现双音和弦和八度的进行，使情绪呢浓烈起来，很好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从而加强了音乐的对比元素。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梅艳芳1989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这是。

在香港众多艺人当中，梅艳芳的名字是最能够引发人们不同感慨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她独步歌坛影视界的艺术成就，更是在于她集浮华和悲凉于一身的人生传奇和独具气质的人格魅力。

一生坎坷，从遭受欺凌的底层歌女到备受尊重的一代歌后，凭借着不懈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仿若香港那座城市变迁的缩影。她是当年穿着婚纱嫁给舞台的女子，终其一生都在演绎着戏如人生的悖论。如今再回看那夜的婚纱，才懂得那是她留给世界的多重隐喻，既是终生未嫁的遗憾，也是嫁给舞台的誓言，既是向死而生的战袍，也是馈赠后世的遗产。她的音乐横跨流行、摇滚、爵士、戏曲，把粤语歌推向文化输出的高度。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香港之外，梅艳芳也称得上是亚洲天后。1988年，梅艳芳以唯一亚洲女歌手的身份受邀到韩国汉城奥运会和全球巨星同场表演奥运前奏大汇演。烈焰红唇旋律一响，梅艳芳在舞台上诠释了何谓香港魅力。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相爱很难，描绘了恋爱中的种种困难和挣扎，表达了恋爱中的矛盾与无奈。歌曲中的歌词也非常贴近人心，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总体来说，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恋爱中的矛盾、困难、困境，让人深深感受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无常。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1991年同名专辑的歌曲《亲密爱人》。这首歌由小虫作词作曲，梅艳芳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不仅仅是电影《我的爱对你说》的片尾曲，还承载了当年无数人的爱情记忆，见证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梅艳芳和她的男友保罗的爱情故事。90年，小虫在录音工作

工作时，看到梅艳芳在录音间隙接电话时满脸幸福的表情，这一幕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歌曲的旋律细腻动人，前奏的钢琴声如同潺潺流水，带人进入到一个浪漫梦幻的境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梅艳芳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也反映了她在爱情中的甜蜜与幸福。97.8，梅艳芳，亲。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别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冰
7: 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蔚蓝2005年《一场误会》。歌曲呢描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暗恋情感，以及由于自己的敏感和妄想而产生的误会。而歌词中表达了暗恋者对被暗恋者的复杂。

情感，包括期待、误解、寂寞和自我敏感等等。通过细腻歌词还有旋律，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挣扎与苦恼，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望追求。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遥望。这首歌呢创作在1991年，黄家驹呢在日本填词完成，收录在1992年7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粤语版，还有普通话版以及日语版，分别收录在信念和超越当中。歌曲呢融合流行摇滚和抒情流行，而编曲呢则是由 Beyond 和日本音乐人梁邦彦合作完成。这首歌不仅仅是情歌，更承载了 Beyond 乐队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反思，以及黄家驹个人对于家的永恒追寻。其创作背景和歌词的多义性，使其成为 Beyond 音乐中兼具人文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一首作品。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于陈慧娴《花店》。花店这首歌呢，通过描述错过了对方的生日，急赶而来却失望而归的情景，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远去爱人的深深思念，同时呢，也传达了在平凡生活中真挚情感的可贵与不易。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花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you?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

0: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吕方在期待恋爱。这首歌通过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恋爱前期的一种悸动与忐忑，他对于爱情的强烈渴望以及追寻过程中的迷茫与不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作为吕方音乐风格的突破尝试，以快节奏的曲风搭配着略带笨拙的舞台表现，与抒情的慢歌形成反差，进一步烘托出恋爱初期青涩而炽热的情绪氛围。一起来听吕方在期待恋爱。
1: 我的幻彩。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2005年葡萄成熟时，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酒的故事，词人呢借助歌词向听者阐述了葡萄的智慧，当苦心经营未得到预期的收获时，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与接受。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
1: 电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你知道吗？一个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十二生肖。上古时期，天和地刚刚分开，为了区分年月时辰，玉皇大帝设下天干地支，让人们按照规定好的时间进行劳作。人们早出晚归，春种秋收，生活十分安乐。然而，由于人们无法记清自己的年龄，常常发生长幼不分的事情。因此，玉皇大帝想要召集十二种动物作为属相，这样人们就能分清长幼了。动物们听说玉皇大帝要征集属相了，都欢呼雀跃。当选上属相，可就位列神仙了。动物们都盼着自己能够被选上。

0: 猫听说了这件事，十分热衷。然而它有睡懒觉的习惯，生怕自己起不来，就让好朋友老鼠在早晨叫醒它。老鼠听说有这等好事儿，自己也想去试一试。于是当选这天，老鼠非但没有叫醒猫，还准备在临选的时候早早赶到凌霄宝殿上。玉皇大帝为了公平起见，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选出了代表。经过一番考虑，最终选出的动物有龙、虎、牛、马、羊、猴、鸡、狗、猪、兔、蛇、鼠。不过这十二种动物该如何排名呢？玉皇大帝决定根据他们到来的先后顺序排名。因为鼠是躲在牛的耳朵里来的，它跳到了牛的前面，就排了个第一，牛就成了第二。老虎是第三个来的，兔子是第四个来的。龙本来到得很晚，但由于它和公鸡借了犄角，变得很漂亮，玉皇大帝就让它排了第五。蛇也到得很晚，但是它和龙长得很像，就被排在龙的后面，成了第六。马和羊关系很好，一个排在了第七，一个排在了第八。猴子眼见要排到最后了，急得上窜下跳，玉皇大帝就把它排在了第九。公鸡本来凭借着美丽的羽毛和威风的犄角可以排名靠前的，可是他把犄角借给了龙，因此就排在了第十。至于狗和猪，他们没有过人的本领，只得排在了最后。玉皇大帝让这十二个属相与十二地支相对，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从此人们就能根据属相来分清长幼了。属相排好后，动物们表面上各司其职，实际却因为排名一事结下了仇怨。比如猫因为老鼠没有叫醒自己，从此一见到老鼠就捉它，而龙也没有把犄角还给公鸡，因此公鸡每天都朝着天上喊：“龙哥哥，还我犄角！”据说公鸡借给龙犄角的时候，让蜈蚣做他的见证人，不过蜈蚣却偏向龙，不承认借犄角一事。从此公鸡一看到蜈蚣就追着啄这个不讲信用的证人。故事是这样讲的，不过实际上人们是根据动物的习性和时间对应的。子时是夜晚11点到凌晨1点，这会儿正是老鼠出来偷东西吃的时间。丑时是凌晨1点到3点，这个点儿牛正在反刍呢。寅时老虎开始出来觅食了。卯时月亮还挂在天上，人们还能看见月亮上的玉兔。而辰时就到了早晨7点到9点，是神龙行雨的时间。巳时蛇从地下钻出来开始活动了。午时马开始在草原上奔腾了。未时羊开始吃草。申时是下午3点，猴儿们正在树上跳来跳去，玩得正欢。酉时太阳要落山了，鸡开始进窝了。 戌时，狗开始为主人守夜。等到亥时，猪发出鼾声，象征着一天已经过去了。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鲤鱼跳龙门。在上古时期，洪水频发，大禹受命治水，他采取疏通河道的办法，使不少地方的山洪有了奔泻之处。一日，大禹又勘察到一处山洪堵塞之地，那就是龙门山。龙门山高耸入云，拦住了奔腾的黄河，致使黄河倒流，洪水泛滥。于是大禹带着数百位将士开山泄洪，终于在山间打开了一个豁口，黄河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大禹给这个豁口起名龙门。龙门凿成后，上游的百姓不但不再受洪水的侵害，还能欣赏到飞瀑的美景，而生活在河中的水族们却只能在下游地区寄居了。他们觉得十分不公平。这时，大禹告诉他们，只要能够跃上龙门，就能变成一条龙。水族们闻此消息，争论不已。太好了，我们就能变成龙了。龙门这么高，我们怎么可能跳得上去呢？在争执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谁也没有去尝试，因为龙门实在是太高了，一不小心摔在悬崖上，肯定会摔个粉身碎骨。一条娇小的红鲤鱼听说了这件事儿，自告奋勇地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就让我来为大家跳一次吧。大家一看是一条不起眼的红鲤鱼，都嘲笑他说，连水里的鲟鱼都跳不过去，你一条小小的鲤鱼怎么可能跳得过去呢？它真是一条不知天高地厚的红鲤鱼呀。小鲤鱼并不气馁，其实他已经偷偷练了很久跳跃的本领了。只见红鲤鱼向后退了几步，攒足力气，然后猛地向前游，接着一个跳跃就飞到了半空中。这时空中乌云密布，下起了暴雨，红鲤鱼就借着这云雨向前游走。突然，一道闪电在空中擦出火花，正好落在红鲤鱼的尾巴上，尾巴燃烧起来，河里的鱼儿见了，都吓得躲到水里面去了。红鲤鱼忍着断尾之痛，继续向高飞跃，在越过龙门的一刹那，红鲤鱼只觉得自己尾巴发热，回头一看，竟然长出了龙的尾巴，再一遍又生出了龙的头。这一下，红鲤鱼可彻底变成一条威风的巨龙了。
2: 原来大禹没有骗我们，只要越过了龙门，真的能变成龙啊。
0: 红鲤鱼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下游的鱼儿们，它飞到龙门下面召唤它的伙伴，鱼儿们

见来了一条龙，都不敢出来。龙向他们喊道：不要害怕，我就是那条红鲤鱼呀，我刚刚跳过了龙门，变成龙了。大家一听，纷纷从水中探出头来，打量着这条巨龙。红鲤鱼给了大家勇气和信心，其他的鲤鱼也纷纷尝试起来。果真有不少的鲤鱼跳过了龙门，变成了龙。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一些鲤鱼不幸掉下来，摔在了悬崖上，把头撞出了淤青，留下了一个黑疤。现在要是仔细看，还能发现黄河下游的一些鲤鱼头上有一些黑疤的痕迹呢。至于第一条越过龙门的红鲤鱼，它可成为了水族中的英雄。每条鱼儿出生的时候，水族的长老们都会把这个故事说给他们听，鼓舞他们做一条勇敢的鱼儿。不久，这个故事传到了人们的耳朵里，人们也把这个故事说给自己的孩子听。你们要像那条红鲤鱼一样，虽然出身平凡，但经过自己的努力，也一定能够越过龙门，变成一条巨龙的。孩子们都点点头，表示要向红鲤鱼学习。后来，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们也纷纷把红鲤鱼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们在诗中写道：但愿鱼化龙，青云得露，桂枝高折不蟾宫。谁成想，一条不起眼的红鲤鱼，因为自己的勇气，最终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榜样呢。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哪吒闹海。商纣王在位的时候，社稷动荡，江山不稳。为了防止诸侯们的讨伐，纣王十分重视军队的操练。陈塘关总兵李靖就是负责给纣王操练士兵的。李靖年少时上山求仙未果，于是下山娶妻生子，过着平常人的日子。李靖的夫人殷氏温柔贤淑，为他生了两个儿子，金吒和木吒。李靖将这两个儿子送到仙人那里去学习本领。按理说，夫妻和乐，儿子懂事，李靖应该十分高兴。但他整日愁云满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殷夫人又怀了一胎，但是这胎怀了3年零6个月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府里的人

议论纷纷，都说殷夫人怀的是一个妖怪。一天夜里，殷夫人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辗转反侧中看到一个道士向自己走来，手中抱着一个白胖的孩儿，对他说道：“夫人，快接住麟儿。”殷夫人惊醒，只觉得腹痛不已，怕是要生产了。全府上下手忙脚乱，李靖站在门外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一会儿，产婆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嘴里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夫人生了一个妖怪。”李靖听闻，立刻闯进屋去，只见床上有一个粉红的肉球。李靖大怒：“妖怪为何来我李家作孽？”说着，李靖举起宝剑就朝肉球劈去。宝剑刚碰到肉球，肉球就分成两半，从里面蹦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来。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道士，笑着说：“我的徒儿出生了，我来送他两件宝贝。”于是道士将乾坤圈与混天绫送给了新生儿。李靖仔细一看，原来是太乙真人来了，便请求他给儿子起个名字。太乙真人捋着胡须想了一会儿，便说：“孩子就叫哪吒吧。”一转眼，哪吒已经七岁了，他淘气得很，总是到处闯祸。李靖为了不让儿子给自己惹麻烦，就把他关在家中，不让他出去。谁知哪吒趁人不注意，还是偷偷溜了出去。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哪吒便想着到东海里去洗个澡，凉快一下。哪吒跳进东海，在海里嬉戏起来。他用混天绫搅动着海水，水下的鱼虾们可倒霉了，被混天绫晃得晕头转向。海里的夜叉奉命来查看情况，看是一个小娃娃，就想教训他一番。哪吒举起乾坤圈朝着夜叉头上一打，夜叉就一命呜呼了。东海三太子敖丙看见夜叉被打死了，怒从中来，穿上铠甲，提上画戟就来了，上前质问道：“哪里来的小毛孩，居然打死了我的巡海夜叉，看我如何教训你。”哪吒并不怕敖丙，回道：“我乃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说罢，他甩出混天绫来，将敖丙捆住。这混天绫可是一件宝物，敖丙动弹不得，竟然现出了原形。哪吒一跃骑到龙背上，开始拔龙鳞，痛得敖丙嗷嗷直叫。哪吒心想，要是抽下龙筋给父亲做皮带，父亲一定很欢喜。于是他抽了龙筋，径直回家去了。哪吒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东海龙王敖广听说儿子被杀，悲痛不已，立刻找来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前往陈塘关报仇。四海龙王向李靖兴师问罪，李靖这才知道哪吒闯下了滔天大祸，连连喊道：“作孽啊，作孽！”四海龙王一起兴风作浪，水淹陈塘关。李靖为了陈塘关百姓，只好交出哪吒，让他们处置。哪吒看到父亲因自己受到责骂，母亲哭成了泪人，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分自责，他拎出一把

宝剑跑了出来，指着四海龙王说道：我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不要为难我的父母和百姓们。说着他一抹脖子就死去了。四海龙王见大仇已报，这才消失在云端。太乙真人算出哪吒遭遇劫难，立刻下山来将他的魂魄收集起来，并吩咐殷夫人给他建一座行宫。不久，这座行宫被李靖发现了，李靖大怒，将行宫拆毁。此时哪吒已经受够了香火的磨练，太乙真人就用莲藕做身体，让他活了过来。重生的哪吒不再那么顽皮了，他跟随师父学习本领，最终成了讨纣的英雄。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6: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和酒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

0: 黄颖和原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是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七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的黄医生。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儿童预防接种门诊规划。给孩子按时打疫苗，就像给健康上保险，这些疫苗接种时间节点一定要记牢。宝宝出生第一天就要在医院接种乙肝第一针和卡介苗，一个月大乙肝第二针别忘记，二月龄脊髓灰质炎疫苗，三四个月继续补，四岁再来一针加固防线，二四六月白百破疫苗，一岁半要加强，共打四针，帮孩子抵抗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同期三四五个月再来一针 HIB 疫苗，抵挡会引发脑膜炎的小怪兽。六个月完成乙肝第三针，还要打 A 群牛脑第一针。八个月麻疹疫苗安排上，十八个月再用麻腮风疫苗加强保护。两岁、三岁、六岁也有查漏补缺的关键针刺，牛脑、乙脑疫苗及时补上。大家可在手机上下载悦苗 APP， 注册登记后可查询了解疫苗接种情况及选择预防接种门诊预约接种时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但自费疫苗同样重要，比如流感季前提前规划接种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等，能给孩子多一份保障，给家长多一份安心。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时间因人而异，一般七到十四天，因此要提前规划，尽早接种疫苗。当病毒流行期再进行接种的话，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在每一次接种前，记得如实告诉医生宝宝的健康状况，比如有没有发热、过敏史、近期用药情况等。接种后留观三十分钟，确认宝宝没问题再离开。回家后多休息、多喝水，收好接种本，定好手机提醒。接种疫苗是守护宝宝健康的重要一步，千万别错过哦。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的黄颖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